0: en primavera, Beijing invita a descubrir las mejores películas del mundo. Con motivo del 16º Festival Internacional de Cine de Beijing, la magia del cine llega a todo el público. Para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visual, la audiodescripción se ha convertido en un puente para adentrarse en estas historias. Gracias a ella pueden vivir plenamente cada una de las películas y disfrutar de una experiencia cinematográfica sin barreras.
1: Se trata de una proyección muy especial. Frente a la pantalla, público con discapacidad visual. En los momentos en que la película no tiene narración, los audiodescriptores utilizan su voz para completar la información visual y relatar la luz, los colores y las sensaciones en cada plano. Para quienes no pueden ver las imágenes, la audiodescripción permite escuchar la historia y sumergirse en la trama.
2: 吴老师，今天结束太精彩了，谢谢。今天这个工作量太大了。对，今天是一个动作片，并且这个时间还很长，这个片子。但是动作片它的特点就是这个节奏非常的紧凑，而那些打斗的动作是需要给盲人讲的。无障碍电影这种形式，我觉得，它弥补了就是我们视觉这个障碍，然后获取不到这个。
3: 画面的很多这个没有旁白的时候的一些画面信息吧。过去的电影它的对白是特别多的，可是现在呢，它可能通过动作呀、表情啊，还有就是一些，就是视觉上能够接受到的信息特别多。所以呢，现在的电影如果要是没有解说，我真的是看不懂。
4: 说您大学的专业其实就是和电影高度相关的。对，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戏剧影视文学，然后后来研究生阶段是去了一个更专业的方向，是中国电影史研究，但依然和电影相关。像我的导师，包括我的同学们，大家都是电影行业的，并且对电影的了解那非常的深入，但是大家都没有听过无障碍电影。
5: 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就是无障碍电影解说。对于健全人来讲，字面意义上它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它是比较直观的。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无障碍电影解说到底是应该是怎么呈现的？
4: 这个无障碍电影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画面要讲给盲人听，会从选电影开始，选一些电影，然后来去做一个非常详细，专业的无障碍电影。 解说脚本，那我们到现场去服务的时候，就会按照这个无障碍电影解说脚本来去做一个现场的口述，而这个现场口述是一镜到底，电影开始播放就不再停下了。现场的解说人员需要或者口述影像讲述员需要就是见缝插针，把你的解说词放进去，还不要跟那个原电影做一个打架。
1: 转身推门，一束光映射在夏洛的身上。
6: 夏洛惊奇地看着画面，这一次乐莹的考核表上终于盖上了合格的红章。那我们现在讲每一部电影的时候，是基本上只讲一次，还是说某一些电影会？
4: 反复的讲，如果是我们日常的每周二上午的这个电影的话，它是不重复的。就讲完以后，就下周肯定是一个新的电影。但是我们中盲图书馆这个口述影像这个服务其实不止在馆内进行服务，我们还有一些馆外的服务，例如说我们会去到西城区图书馆，然后首都图书馆，还有一些社区东城区的朝阳区的昌平区的这种社区盲协去讲电影。那这个时候呢，这些脚本就可以用起来了。那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喜好，我给 他们提供一个片单，他们去选一下。如果喜欢的，就可以再次用。同时，我们这个无障碍电影脚本，同时还会录成音频，放到我们那个中文盲图书馆的网站。我们现在的希望，或者是无障碍电影能持续向好的话，就是有更多的这种专业的、高质量的这种人才能够稳定下来。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些新鲜的血液加入到这个无障碍电影的队伍当中。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刚开场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空镜是吗？
2: 对，它这个前面空镜时间很长，这个空镜时间非常长。
3: 听说你硕士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和无障碍电影解说相关的是吗？
2: 是的，就我的硕士的研究方向就是无障碍电影解说。
3: 播音专业会有一个先天优势吗？
2: 我觉得在普通话方面其实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在做无障碍电影解说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普通话非常的标准，然后能让人家听懂听清。音色方面，其实我现在越来越想去淡化自己的这个声音的这种音色，就他们
3: 为什么
2: 说会觉得
3: 这个不是优点吗？
2: 对，因为但有的观众他可能会把这个当成一个主要的一个色彩，去缺失了电影的整体的内容。
3: 你现在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难点是哪一部分？
2: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一个是口述影像脚本的写作吧，用最简短的语言去概括其中的画面信息和内容，再一个就是去配合这个电影的这个音效对白，让自己的声音能够隐于画面的表达。
5: 林初哪吒冲向他，老师傅激起水浪，他如同闪电在空中瞬间移动。老师傅围绕哪吒激起千层巨浪，他在水面上拾起灵狐微步，快速移动到林初哪吒身边。
6: 声音的比例或者说声音的这种情绪可以再突出一点，包括这些动作，我觉得动作好像有一个手脚并用锁住他的喉咙
7: ，
6: 是吧？
7: 对对对，
6: 这些就，几个字其实就把这个动作就描述得很清楚了。对，我就能想象，好像就是我脑海里，就是在有这个画面一样。
8: 行善道，则得全，多说无用。
3: 从去年十月入职到现在也半年多了，我有没有觉得哪一刻会让你觉得做这件事特别有意义？
2: 有过，这还真是很幸运，在入职半年之内就有过这样一次体验。之前有一次我在汇爱大厦讲电影的时候，当时是那个江西的井冈山大学来了一群访问的学者，在这之间就有一位老师，他是一位盲人作家，但是他可能在他们地方上来说呢，就是接触这个无障碍电影相对来说少一点。然后我那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奥斯卡影片《绿皮书》。我讲完那部电影之后呢，那位盲人作家他特别特别激动，然后他就跟我的那种语言表达上来说，我觉得对我鼓舞还挺大的。然后我本来是以为这件事就是在那之后就结束了，但有一次就非常非常偶然，我就是在微信里面，我在刷那个公众号，然后突然就看到那位盲人作家在他自己个人的公众号上就讲到了关于听到在北京听到了一位口述影像的老师，他叫杨伯伦，然后他给他讲了一部电影叫《绿皮书》，他觉得那一刻他觉得光影的世界照亮了自己的世界，然后觉得非常的满足。我觉得看到那个文字来说，让我感觉到我做的这个事业其实是真的是能够帮助到一部分人的。
1: Con motivo del Festival Internacional de Cine de Beijing, muchos dicen que la primavera es el mejor momento para visitar la capital china y disfrutar de algunas de las mejores películas del mundo. Pero el cine nunca se limita a la pantalla, también habita en cada corazón dispuesto a ser iluminado. Y eso es justamente lo que hace la audiodescripción, llevar la experiencia de la luz y la sombra y el amor por el cine hasta cada espectador, porque al final, cuando la luz y la imagen no tienen barreras, el cine alcanza su forma más hermosa.
0: La audiodescripción de cine accesible convierte las películas en una experiencia inclusiva. Con una narración vívida, ayuda al público con discapacidad visual a disfrutar de la acción, la emoción y la belleza en la pantalla.Después de ver este reportaje, ¿qué te parece?
7: Así es, Jin Jin. Cuando un narrador experto llena los silencios con palabras, la magia del cine llega a todos, demostrando que las grandes historias no necesitan ojos, solo corazones.
0: Gracias, Yerani, por tus comentarios sobre la audiodescripción en el cine. Y así llegamos al final de esta edición de Prisma, un espacio donde compartimos historias y celebramos la vasta diversidad cultural de dos continentes. Yerani.
7: Gracias, Jin Jin, a ti y a todo tu equipo en Beijing por tender una vez más el puente cultural que habla de lo mejor de nuestras tierras y su gente. Desde los estudios de Telesur en Caracas, Venezuela, llegue nuestro abrazo a ustedes. Gracias por compartir una entrega más de Prisma, la cultura que nos ilumina. Hasta pronto.
0: Se despide Pan Jin Jin desde Beijing. Síganos en las cuentas oficiales de CGTN en Español y Telesur en las principales redes sociales. Hasta la próxima.